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起和我陈书欣赏中乐。今集我们继续探索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乐曲，而今集的主题就是雪。住在南方的朋友对于落雪的经历当然少很多啦，不过住在北方的朋友每年冬天以至春天例必经历大雪纷飞的情景。历代以来，我们都很习惯以白色的白字来形容雪的颜色，即所谓白雪白雪嘛。不过近年如果你游历过北方而经历过落雪，咁落完雪之后堆积在路边的雪，如果经过三几日都没有清理的话，就好快会因为空气污染而变黑，白雪就因此变成黑雪了。如果在现实生活我们未必欣赏到恒常的白雪，那我们不如走进去音乐世界，感受一下寒天大雪的情景。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数九寒天雪花飘。住惯南方的朋友可能一时间理解不到什么叫做数九寒天呢？哦，原来在北方习惯是在农历冬至之后就以每九日作为一个单元，而根据时节，冬至之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九日是全年最冻的，所以有数九寒天这个讲法。好，第一首讲关于落雪情景的音乐是客家汉乐的雪花飘。深水清的乐迷听到汉乐雪花飘可能会停一停，说客家汉乐在广东的，又怎可能有落雪的情景，又怎会有咏雪的乐曲呢？哦，其实这亦证明客家汉乐源远流长，他们是技术和纪念祖先住在中原时候的落雪情景。

剛才一首《雪花飄》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聽完咁古老的漢樂《雪花飄》，不如聽一首比較現代的《詠雪》。講起這首由陳培芬所作的《詠雪》，就真是有段古了。陳培芬早於1963年就寫好了這首《詠雪》，可惜經歷文革的時候，樂曲的總譜失落了。文革之後，陳培芬憑記憶寫出來。不過舊版和新版究竟相差多遠，連作曲家本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又怎可以核實呢？本來在1979年中央樂團在韓中傑的指揮底下奏過這首《詠雪》，可惜當時沒有留下錄音。到了90年代中，陳作煌接掌中國交響樂團之後，將樂譜全面整理，而這首樂曲就成為往後音樂會的曲目之一。我們一邊聽一邊留意一下樂曲初段的寧靜情況，然後中段的激情，以及尾段由小提琴和竖琴所表達的飄雪意境。

剛才的詠雪是由陳佐王親自指揮中國交響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覺得剛才那首詠雪裡面的雪落得不夠大，那不知道接續下來的這首暴風雪裡面的雪落得夠不夠大呢？著名男高音李光羲為我們唱出內地

歌劇《阿依古麗》里面的插曲《暴风雪》。歌词是说，暴风雪啊，你像头恶狼，从前我在草原上流浪，遇到你我就心发慌，你们舒舒服服躺地上，阿维依，你们运气倒不错，遇到风雪也用不着凄惶。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头先的歌曲《暴风雪》是属于海啸所编，而由石夫和乌斯满江作曲的歌剧《阿依古丽》里面的插曲。喜爱内地歌剧的朋友一定听过这出歌剧。故事是讲述女主角阿依古丽怎样教育她的丈夫阿斯哈尔，当中固然含有很浓厚的政治味道。当然我们可以只是欣赏歌曲里面李光羲以歌唱描述暴风雪的情况。了解完暴风雪，不如听一首和残雪有关的音乐。所谓残雪，即是雪就来消失溶解。这首《寒江残雪》就是以圈这种乐器来描述江南早春积雪开始消融的情景。

头先首圈曲《寒江残雪》是由王赐行独奏。听完一首讲寒江雪的圈曲，依家轮到听一首描写寒江雪的箫曲了。这首是李长亭的《独钓寒江雪》。熟悉唐诗的朋友都知道，《独钓寒江雪》这句诗是来自柳宗元的五言绝诗，叫做《江雪》。从文学角度来看，柳宗元这首诗写得十分好，短短20个字就画出一幅典型的山水画。头一句千山鸟飞绝，先讲山里面连半只雀鸟叫鸣都没有，而且不只是一个山，还是千山。当然千山是夸张法啦。第二句万径人踪灭，是承接第一句，讲出既无鸟又无人，而且不止一条山路上没有人，而且是万条山径。万径当然又是夸张法啦。第三句孤舟蓑笠翁，又是说江上无舟，所以自己那只是孤舟。第四句独钓寒江雪，又是说只得一个人，所以是独钓。周围没有雀鸟，没有人行，没有其他舟，而只有自己在江雪上面独钓。四句里面的绝、灭、孤、独用得很确切。写完这四句，整幅山水画就呈现在眼前了。

唔知头先李长廷嗰首《箫即景曲》《独钓寒江雪》，有冇将大家带入柳宗元所营造嘅意境呢？听完一首恬静优雅嘅箫曲，不如听翻首粤乐嘅小组合奏啊！呢首乐曲叫做《雪底游魂》，系由陈冠兴所作嘅。本来《雪底游魂》个魂字系魂魄个魂。但是有些人怕个名字不好听不吉利，就改了它做浮云的云。不过大家都知道，浮云又怎会在雪底下游来游去的呢？那这首叫得做游云的乐曲，是不是带有几分诡异的呢？

聽完由關聖友領導近榮堂的蕭、鄭文的曾和其他樂手合奏的雪底遊魂，大家覺不覺得有什麼詭異呢？聽完一首又有蕭又有曾的合奏曲，不如聽一首只有曾的獨奏曲吧。這首叫做《訴說》的曾曲，是陝西曾派的一首著名樂曲。陝西曾大师周延甲将陕西戏曲《迷糊调》的一首曲牌音乐改编成这首曾曲，以强弱的对比模仿人声和琴声的一唱一和，营造出冬天诉说的情景。

头先嘅筝曲诉说系陕西筝名家周望嘅演奏，佢系周延甲个女，亦系陕西筝嘅传人。好啦，节目嚟到呢度都就快要结束啦。最后要分享嘅乐曲系《寒梅傲雪》。呢首乐曲是以笙吹出梅花抵御风雪而卓然傲立的情景，就等李光禄以笙为我们展现寒梅怎样傲雪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播出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接下来这八集节目里面，我很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一件相当特别又被誉为是乐器之王的管风琴。我会和大家讲一些管风琴的发展历史，为各位介绍一些对管风琴音乐发展很重要的作曲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管风琴的特色，管风琴在管弦乐团和合唱音乐里面的角色，和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和管风琴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好了，讲了这么久，不如等我问几条问题给各位听众一起思考一下先。这几条问题呢，我很喜欢在我教管风琴学生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大学生、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我都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问他们的。究竟管风琴这件乐器是哪个发明的呢？这件乐器是几时诞生的呢？咁呢一件乐器系喺边个地区被发明嘅呢？不如我哋而家听住一啲管风琴音乐，一路谂下或者估下头先啲问题嘅答案啦。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巴克的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作品编号 BWV565， 相信是管风琴音乐之中最出名的一首了。揀来的是一个1970年的录音版本，演奏家 Warner Jacob 他用一部经过修复，由一位德国巴罗克时期非常有名而又同巴克关系非常之密切的管风琴制造家Silbermann 所建造的管风琴弹奏的录音。而有关于巴克的风琴音乐，一些巴克弹过而到今时今日都还被保存下来的管风琴，我就会在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一起慢慢探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回去在听这一首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之前，我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就问过大家管风琴这件乐器是由哪一个发明，这件乐器是几时诞生，同埋这件乐器是在哪个地区被发明的。咁其实管风琴最早是由公元前三世纪一位叫做特西比乌斯 Dasybius 的一个人发明的。咁 Dasybius 本身佢唔系音乐家嚟嘅，佢其实系一个古希腊工程师同埋数学家。呢一位古希腊嘅工程师当时咧，佢就住喺埃及嘅亚历山大港。当初发明管风琴，主要其实佢系为咗要解决一个机械工程难题。咁究竟点可以令一个人同时可以吹奏几件乐器呢？又或者点样可以令一件乐器同时发出几种唔同嘅声音呢？所以佢发明管风琴，其实佢系用一个科学实验嘅心态去做嘅。Dasybius 咧最初发明呢件乐器嗰阵，其实系叫佢做水力风琴 （hydraulics）。因为当时未有而家一般管风琴都有嘅风箱，而呢件乐器发明嘅时候系要靠水压嚟稳定同埋调节空气嘅压力，再将气流推入唔同长度嘅金属管入边发声嘅。等我再介绍多啲早期有关管风琴嘅小知识啊！好多时我哋提起管风琴呢件乐器，大家就会谂起呢件乐器通常都系出现喺庄严嘅教堂入边，主要应用喺基督教嘅宗教仪式。不过最初初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时候，管风琴其实是一件跟宗教没什么太大关系，甚至用来作为娱乐的产品来的。例如在罗马的竞技场、剧院、庆典或者赛马会里面都会用管风琴来助兴的。甚至有些皇帝就会将管风琴当为一件礼物这样送出去。那几时教堂才有管风琴呢？其实管风琴在教会的存在一直都是断断续续。公元八世纪左右，由于教会和宗教的扩展，管风琴开始被渐渐正式引入教会。去到十六、十七世纪改革中时期，部分更正教认为管风琴是繁文缛节，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拆毁或者停用管风琴的浪潮。不过大概由十八世纪到今时今日，管风琴已经成为在崇拜之中常用的乐器，甚至很多传统大型教堂的标准配置。跟大家分享完管风琴这一件乐器的一些历史，不如现在我们听一下一些最早期的管风琴音乐。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 Benedictity 万物颂，系嚟自现存最庞大、最著名嘅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集《The Buxheimer Organ Book》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大约咧，呢个管风琴谱系喺1460年至到1470年之间，响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嘅。呢本琴谱一共收录咗256首作品，大部分嘅作品都系匿名创作。但是同時又包含了當時很多歐洲頂尖的作曲家，例如 Dufayi 杜費爾、Dunstable 鄧斯泰堡的聲樂改編作品。除此之外，這份琴譜還有很多即興前奏曲、世俗歌曲、舞蹈音樂和教堂彌撒曲。記譜方法是用當時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舊德意志管風琴譜記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就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的低音声部呢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示。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的风琴曲用这个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的方法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我们现在不如再听多三首来自这一套最古旧管风琴琴谱的录音吧。你将会听到的乐曲包括有第一首《我的爱人》，第二首《甜美的野莺》，以及第三首在天主教教会很流行唱诵的《万福圣母》。

欢迎大家翻返嚟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喺今日第一集嘅节目下半部分咧，我想为大家介绍下管风琴呢件乐器一啲独有嘅声音。相信唔少嘅听众咧，都可能自细都有学习乐器，又或者喺管弦乐团入边玩弦乐啦、吹木管或者铜管乐器，又或者打敲击乐器。如果你冇玩乐器，又或者又冇参加乐团，我相信亦都有唔少嘅听众都可以分得出一个管弦乐团入边唔同乐器嘅声音。现代嘅管风琴其实就好似一个好大型嘅管弦乐团咁，佢拥有千变万化嘅音色，系因为佢将唔同长短、形状、粗幼同埋唔同物料造成嘅音管组合埋一齐，每一支嘅管只能够发出一种音高同埋音色。

即例如在香港最大型的管风琴，其实它就坐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里面。这一部风琴有多过100种不同的声音，弹奏者可以在四个键盘再加一个脚键盘来控制这100种不同的声音。在管弦乐团里面，通常我们都会将乐器分为四个家族，

0: 动管身入边整个空气柱发生共振。哨管 flue pipes 嘅音色咧，通常系比较纯正、温暖、圆润。例如有长笛嘅音 flutes 主音 principles 同埋弦乐嘅音 strings。至于另一类嘅风琴管簧管 reed pipes 系靠风琴管入边嘅金属片震动而发声嘅。簧管嘅发声原理就同单簧管或者 saxophone 有啲相似啦。空气进入管底嘅时候，会直接吹向一片上下震动，通常用黄铜片制成的金属黄片，并且急速拍打，产生强烈的泛音的震动，随后由上方的管身将这个震动放大。黄管的音色非常明亮尖锐，有爆发力，就好像管弦乐团里面的铜管乐器或者双簧管的音色。演奏者或者作曲家通常都会用簧管来演奏独奏旋律，又或者用簧管的音色来表达澎湃的乐段，以增强乐曲的气势。不如我给大家听下以下的这些作品，等大家对管风琴的音管有多些认识啊。这一首作品是由美国作曲家 William Albright 在1978年创作的。全首乐曲总共有13段，它是用了 show and tell 的形式，令到听众能够加深对这一件乐器之王不同的音管认识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呢，正正就叫做 The King of Instruments。 我们一起来欣赏管风琴家 Douglas Reed 的演奏啊。为他旁述的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管风琴节目主持人 Michael Baron。
1: With keys of plum and palisander, the organist unlocks the music in the box that takes the name of King. He makes the bellows sing the while he lets his hands meander, inventing combinations grander than any played by Alexander's trumpets flourishing.

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一集已经来到尾声啦。希望大家听完今集的内容，对管风琴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啦。下一集我林卓斌 Ann Lam 准备会带大家回去16和17世纪，一起探索欧洲不同地方的管风琴和管风琴音乐。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让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让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让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和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3: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 have first 6 songs about animals by Francis Poulenc, The Bestiary or Procession of Orpheus. Then we have a biblical symphonic cantata called Belshazzar's Feast by William Walton. Finally, Rossini's less known side of lament and mourning from his sacred magnum opus, The Stabat Mater.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serious pieces here on Radio 4.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到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啊，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啦，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拣嚟咗唔同类型嘅器乐作品同你欣赏噶，其中咧有钢琴嘅音乐啊，出自亚尔巴尼斯嘅《伊比利亚》。《伊比利亚》是亚尔巴尼斯的巅峰之作，当中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亦都有辉煌的钢琴技法。我们阵间就会听下《伊比利亚》第三册里面的第二首，叫做《波罗舞曲》。音乐一开始有个节奏模式，这个节奏会贯穿全曲。亚尔巴尼斯亦都写低了演奏的提示，说要好像轻轻啜泣。阵间有亚姆兰弹奏，之后就有一首独奏小提琴音乐了，作曲家是易沙尔。易沙尔本身是比利时小提琴家，在生的时候他是最重要的小提琴大师之一了，他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他演奏起来也是非常有深度。我们会听的就是他在1924年创作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的 D 小调第三首，标题叫做《叙事曲》，开头的一段比较慢的，就好像酸叙调，稍后会由舒普士斯内达拉奏。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巴克的音乐，出自他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在这套曲集里面有24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巴克

用到全部的大调小调的，探索各个调性的内涵情感，亦都以这些乐曲作为教学的用途。巴克就没有讲明用哪一种乐器来到弹奏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录音呢，用到手风琴，演奏者沙苏选奏了 C 小调的作品，他觉得这一首 C 小调的前奏曲是一直流动，好像永无止境那样，而副歌曲就好像舞曲，充满了喜悦。现在我们就听下沙苏的演奏。

0: 乐曲最后的一句是快速的和弦，于是提琴家舒普士斯内达拉奏起上来相当干净。听到这首乐曲是易沙尔的 D 小调独奏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7第三首。
1: We began the first segment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Prelude and Fugue in C minor from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1, performed by Vivienne Chassot on the accordion. Next, we listen to Isaac Albéniz's El Polo from Iberia, Book 3,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on the piano. We finished off with Eugène Sailly's solo sonata in D minor, Ballade, Opus 27, number 3, performed by Nikolai Zepschneider on the vio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想带俾你一首喺二战期间一位犹太钢琴家创作嘅乐曲啊，就系、是、舒比文嘅《马祖卡舞曲》啦。呢首音乐有肖邦嘅风格噶，阵间会交俾亚夫迪娃弹奏，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德意志安魂曲》啊。呢首音乐咧系一首唔寻常嘅安魂曲，因为内容就唔系取自拉丁文圣经嘅，而系用到马丁路德嘅德译本，亦都冇咗客人嘅最后审判一段。布拉姆斯咁样做咧，系希望作品可以安慰生者。阵间我哋听下呢一套《德意志安魂曲》嘅最后乐章，叫做《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由女高音合唱明亮动人嘅旋律开始噶。咁阵间就由力图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咯。至于而家咧，我哋听下同布拉姆斯同时代嘅一位顶尖大提琴家嘅作品啦。佢叫做庞柏。庞柏曾经喺维也纳担任宫廷歌剧院嘅首席大提琴噶。咁当然佢自己咧就写咗唔少大提琴音乐啦。大型嘅有协奏曲，小型嘅咧亦都有沙龙小品。至于我哋即将会听嘅咧，系写俾大提琴同乐团嘅组曲《森林里》啊。我哋一齐听下开头嘅一段。叫做入口，是相当浪漫迷人的作品，交给大提琴家玛利亚利高，还有马神指挥的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两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喺嚟紧嘅三小时，就让我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有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呢一套就系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作曲家 Richard Wagner 华格纳，佢系出生于1813年嘅5月22号。虽然华格纳最出名嘅就系佢嘅歌剧作品，但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作曲家咁简单，佢仲系一名剧作家。佢绝大部分嘅作品都系由佢本人撰写剧本同埋歌词。华格纳出晒名系一个好激进而且无情嘅人，仲好难相处添。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歌剧创作和艺术理念对20世纪的音乐影响非常之大。他选用的和弦和管弦乐配器方法简直是划时代而且前无古人。提到华格纳的音乐特色，当然要讲到他的 chromaticism 半音主义风格。华格纳的半音主义风格令到音乐更加有张力，那一种迟迟不想解决的和弦组合制造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染力。华格纳还提出了 Leitmotiv 主导动机这个概念，意思是在歌剧里面用一些只是有一两个小节长的旋律作为动机，而每个动机的旋律都代表着一些人物、事件或者情感，令到音乐同埋戏剧嘅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紧扣。喺华格纳嗰个年代，德国人呢普遍都觉得用德语创作音乐唔够优雅，当时最流行嘅都系意大利同埋法语嘅歌剧。华格纳认为呢一啲歌剧全部都过分着重于音乐嘅技巧上面，而疏忽咗戏剧嘅内容。故此，华格纳就提倡了一个艺术的概念，叫做 Gesamtkunstwerk, a total work of art, 整体艺术。这个概念融合了诗词、音乐、剧本、表演，甚至乎是灯光和舞台设计，而且全部都是由原创者一个人包办，目的就是要保持艺术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要用德语去演唱。华格纳一直讨厌传统的 Grand Opera 大歌剧，他觉得 Grand Opera 装饰得过分华丽，以往在意大利歌剧经常见到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模式，华格纳就更加反感。他觉得咏叹调和宣叙调令到歌剧失去了应有的连贯性。讲到题材，华格纳就喜欢用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最不会有时间的限制，不像 The Grand Opera 一样，经常都是用一些历史事迹或者历史人物来做故事内容。对华格纳来讲，神话故事才最容易令观众产生共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套歌剧《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是华格纳他第四套的歌剧创作，但是头那三套歌剧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和他往后的作品相比就截然不同了。要去到他第四套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华格纳的创作风格才可以叫做成熟，找到他创作的大方向。所以严格来讲，漂泊的荷兰人才是华格纳他第一部成熟的歌剧作品。在1839年，华格纳和他的太太 Mina 他们一同逃亡到法国的巴黎，为了的原来是避债。原本好好地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歌剧院做音乐总监的他，收入都算是稳定。无奈华格纳他不善于理财，于是债主临门，逼不得已要流亡到巴黎，希望过新的生活。为了要逃避人家的追捕，华格纳准备先坐船去伦敦，再转去巴黎。原本八日的行程，最终因为途中遇上大风暴，要用三个星期才去到。
呢一场嘅风暴对只船造成相当大嘅破坏，甚至乎连行李都抛晒落海。而华格纳就系喺呢度得到漂泊的荷兰人嘅创作灵感，尤其是嗰首第一幕嘅水手之歌《Steuermann Last die Wacht》。去到巴黎嘅华格纳都可以叫做出路遇贵人。华格纳在巴黎认识了当时的音乐巨人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他还邀请华格纳为他的芭蕾舞剧创作一段演出前的助兴演出。原本华格纳就是因为这个违约创作，准备要创作一套独幕的漂泊的荷兰人歌剧，但是创作尚未完成，华格纳就因为他之前的欠债在1840年被人拉了去坐监。刑满出狱的华格纳以为在巴黎可以重新做人，怎知就每况愈下，他的音乐风格又不太适合当时巴黎人的口味。好彩咁啱得咁巧，在他的祖家德国德雷斯顿歌剧院的总监居然给华格纳一个翻身的机会，邀请他创作一套全新的歌剧。于是华格纳和太太就翻返德国，希望今次可以大展拳脚。华格纳在德雷斯顿的森柏歌剧院上演他第一套的歌剧，这一套就是 Rienzi 黎恩仔，一套5小时长的5幕歌剧，结果

受欢迎。呢次嘅成功造就咗佢几个月之后，即系喺1843年嘅1月2号，华格纳再次被委约创作一套新嘅歌剧。今次呢一套就系《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今次咧，《漂泊的荷兰人》就冇之前嗰套咁冗长啦，但系亦都冇咁受欢迎。风格同之前嘅华格纳创作非常唔同，感觉精简咗好多。当时德国嘅观众想睇嘅系一啲大场面、史诗式嘅舞台制作。虽然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系现今嘅学者往往都会将《漂泊的荷兰人》视为华格纳作品入面最具代表性，而且系一个重要嘅转捩点。在华格纳完成了这两套的歌剧之后，他就成为了歌剧院的总监。以为这样生活就可以过得好一点，怎知华格纳又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波，还被政府发通缉令通缉，最后都是要问朋友借钱度日，流亡到瑞士。华格纳一生非常之富戏剧性，绝对是一个漂泊的德国人。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应该要有的各种元素，例如一些超现实的情节、大自然的力量、诅咒，以及更加不少得的就是爱的救赎。华格纳的歌剧创作一直都是围绕着德国的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所以华格纳比较喜欢用一些会令德国民众觉得骄傲的题材来到创作歌剧，就好像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纽伦堡的名歌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套沙漠歌剧大约是两个半小时那么长，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绝对是属于短篇的作品。不计合唱队在内，主要的角色只是得六个人，故事亦都非常简单直接。华格纳的歌剧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之长和艰辛。如果要揀华格纳歌剧入门的话，听《漂泊的荷兰人》就最适合不过了。《漂泊的荷兰人》这个名字听下去好像有点奇怪。原来 The Flying Dutchman德文名字 Der Fliegende Holländer 是一艘传说中被诅咒的一只鬼船。歌剧里面就是描述这只鬼船要七年才可以上岸一次。不如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第一幕，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挪威的一个海岸那里。一场暴风雨令到挪威船长 Darlans 的船只在远离家乡几里之外的海滩上面搁浅。船长 Darlans 就叫所有人暂时休息一下，正要留下舵手在这看守住先。点知就连这个守夜的舵手都睡埋觉。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阴森的鬼船驶到埋嚟。这一只船就是传说中的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船上面有一个陌生人，他身穿黑衫，满面胡须。他就是男主角，男中音，同样是叫做 Dutchman, 荷兰人。一出场呢就来个自我介绍，他唱出他的身世。原来他曾经拜过撒旦，结果就被诅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面不得上岸，但是天使就给他唯一一个可以赎罪而且得救的机会，就是要他好好利用这个七年才可以上岸一次的机会去寻找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要找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都已经难了，还要七年才有一次机会，一点都不容易。挪威船长 Darlans 他终于起身了，一起身就见到这个陌生人，他们还倾起偈上来。言谈间 Dutchman 他知道原来船长有一个尚未结婚的女，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寻找真爱的荷兰人，

立即咧就想向船长个女提亲，仲送上一大箱嘅金银珠宝添。见到钱，双眼发光嘅船长 Darland 马上就答应咗呢一头亲事。突然南风一吹，两艘船就乘风启航，向住船长 Darland 嘅屋企方向进发。今日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嘅呢个录音，有著名指挥嘅 George Shorty 苏提，佢带领住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嚟自英国嘅 Norman Bailey 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嘅女儿 Zenta， 有嚟自美国嘅女高音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d。有男低音 Martti Talvela， 来自芬兰的达维拉。马上为大家送上瓦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的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洛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 Zenta， 有来自美国的女高音 Janice Martin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精彩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事不宜迟，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第二幕的故事内容。去到第二幕，一众的女声合唱队，他们忙着织布，目的就要准备欢迎他们那班行船的男人回家。他们唱出 The Spinning Chorus Zoom und Broom， 描述女士们他们在织布机上辛勤工作，等待他们的爱人归来。那边上船长 Darland 的女儿女高音 Zenta，他深情地望着墙上那一幅油画，上面画着的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荷兰人 Dutchman， 一个被诅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的人物。 Zenta 他非常同情传说中的这个荷兰人，他还希望有一日可以成为那个忠贞的女人去拯救他。 Eric 男高音，他是 Zenta 的前度男友，他告诉大家知道原来 Darland 的船已经到岸了，一众合唱队的女士连忙去打点一切。 Eric 依然深爱 Zenta， 但是 Zenta 就无动于衷。 Zenta 告诉 Eric 知道他非常同情传说中即是挂在油画上面的那个漂泊的荷兰人，令 Eric 突然醒起，他曾经发过一个梦，梦里面见到船长 Darland 带着一个陌生人来到，陌生人最后还将 Zenta 带走。 Zenta 听到之后都不知几开心， Zenta 觉得他的预感原来真是没错。相反 Eric 见到 Zenta 的反应就失望地离开。话口未完， Zenta 的爸爸即是船长 Darland 已经来到了，他还叫 Zenta 欢迎这位陌生人，还说这位陌生人将会成为你的丈夫。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其实一直都没有透露过他是荷兰人的这个身份，但是 Zenta 他心里有数，他还向陌生人表白他要为他献上忠贞，献上至死不渝的爱情。船长 Darland 他收了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的一大箱金银珠宝，再加上为自己的女儿 Zenta 安排好一头亲事，船长 Darland 今次真是饮得杯落了。今天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带来了一个1976年的录音，华格纳的歌剧 The Flying Dutchman漂泊的荷兰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比尔里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 来自美国的赞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e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la 达维拉，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

刚刚大家听过的有华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今日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1976年的录音，由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由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由男中低音来自英国的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利演唱 Zenta，有来自美国的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é Collor 来自德国的高佬。

演唱船长 Donal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已经去到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去到第三幕是晚上时间，女士们为刚刚安全回家的一众船员准备了一餐丰富的晚宴，准备为他们庆祝。他们还想邀请陌生人那架船上面的船员，但是就不成功。突然间，这艘船上面的船员突然露出他们的真身，原来他们全部都是亡魂。The Flying Dutchman 原来是一架鬼船，于是鸡飞狗走，个个都吓个半死。场景一转，又再次返回平静。 Zenta 的旧情人 Eric， 他再次向 Zenta 诉说爱意，希望可以同 Zenta 重修旧好。咁话他仲话 Zenta 以前明明讲过对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Dutchman 在这个时候从旁听到他们的这段对话，但是他听啲又不听啲，他以为 Zenta 和 Eric 重修旧好，觉得非常绝望。Dutchman 荷兰人，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就是在 Dutchman 的船正要开出之际，他告诉 Zenta 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说，我就是 The Flying Dutchman，那个被诅咒的漂泊的荷兰人。 Zenta 其实心里面一早知道 Dutchman 的真正身份，他激动到奋不顾身将自己投进大海。 Zenta 用自己的性命去证明他对 Dutchman 的爱是至死不渝的。 Dutchman 他的罪孽和诅咒亦都因为 Zenta 的真爱而得到赦免，鬼船亦随之而消失，而 Zenta 同 Dutchman 就在这个时候升上天国。整套歌剧亦都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剧情亦都是最后一幕。今天我为你拣选了一个1976年的录音，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尼，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e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la 达维拉。事不宜迟，马上为你送上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

多谢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女主角 Zenta，有 Janice Martin， 来自美国的女高音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é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t，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a 达维拉带领着他们的，有指挥的 George Shorty 苏提。今日歌剧世界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我希望你喜欢我今日为你拣选和介绍的歌剧作品。下星期继续有卢景文教授和大家见面。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天乐，下次见，拜拜。

欢迎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身边。刚才在歌剧世界节目里面，谭天乐为我们介绍过有华格纳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而在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为你带来更多这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一起听下《崔斯坦与伊索伊德》里面的一首《爱之死》，由菲利曼指挥费城乐团演奏。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燕治带你翻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嘅英国咧，有一位好钟情于中提琴呢件乐器嘅作曲家噃，佢就系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佢喺1901年创作咗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呢一首咧可以话系20世纪最早期嘅中提琴协奏曲之一啦。呢一部作品喺当时具有开创性嘅意义，因为呢一部作品将本来喺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嘅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嘅主角啊！创作呢一首作品嘅呢一年咧，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佢就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同埋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咧，就推动中提琴嘅复兴运动啊！而呢一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嘅作曲家为中提琴呢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啦，仲有就系麦伊文 McEwan 啦。受到迪蒂斯嘅委托，就诞生咗呢一部大型嘅中提琴协奏曲。首演嘅时候，更加系由呢一位著名嘅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佢嘅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啦，而且佢拉奏嘅音色咧，亦都能够好似小提琴嘅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嘅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呢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

廖碧晶欢迎你哋嚟到今日嘅人约黄昏后节目。过去星期二，我去咗文化中心听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演出，撞到个朋友，佢话你有两个礼拜冇做人约黄昏后，我话系啊，因为有家庭任务去咗外国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啦。咁今日翻翻嚟呢一个喺空气中你我共享嘅音乐世界。我林芳家前在节目介绍了在香港艺术馆展出的一个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现在这个展览仲展出的，如果你未去就应该要去，因为很值得看。今一个部分我们继续讲园林，会介绍一下以花园为背景的文学和音乐作品。就以韓德爾著名的詠嘆調 La Chaque Bianca 讓我哭一把打開今日節目，來自他的歌劇林納多 Rinaldo， 而林納多的故事正好與一個魔幻花園有關的。先聽下女高音 Sumi Zhou 的歌聲吧。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aria La Sciarra Bianca from Handel's opera Rinaldo, sung there by soprano Sumi Zhou. 来自汉德尔歌剧《林纳多》入边嘅呢一首《让我哭一把》，刚才有韩裔女高音曹秀美演出。音乐开始咗，今日由廖碧晶主持嘅《人约黄昏后》，我哋今日个部分嘅主题系花园，介绍喺文学同音乐作品出现过嘅花花草草啦，可以咁讲啊。韩德尔呢一部歌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故事来自一位晚期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Torquato Tasso 的史诗 Jerusalem Delivered， 背景是 The First Crusade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就是想抢回耶路撒冷回来了。林纳多就是其中一位武士，但是有 Armida 这位女巫被派去阻止林纳多和其他基督十字军的计划。 Armida 于是打造了一个魔幻花园，将林纳多他们困在里面，令他们忘记自己的使命。韩德尔以外还有很多作曲家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个歌剧，罗西尼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他那部歌剧就叫做 Armida。 以下我们会听下就是来自这一套作品里面一首咏叹调。刚才我们听过韩德尔那首 La Sciarra Bianca， 就是由林纳多的爱人 Almerina 唱出，因为他被 Armida 捉了很痛苦。而以下罗西尼这一套歌剧的咏叹调就叫做 D'amor el dolce impero， 就是由 Armida 唱出的。大自然始终臣服于爱的统治，因为故事讲到有意无意之间 Armida 是爱上了林纳多。而音乐本身呢就是一首大展花腔技巧的咏叹调，听下 Joyce DiDonato 的演出咯。

From Rossini's opera Armida, we heard the heroine's aria D'amo el dolce impero, sung by Joyce DiDonato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chorus and orchestra of the St. Cecilia National Academy. 下星期會來香港演出的這位女歌唱家 Joyce DiDonato 剛才唱出了羅西尼的歌劇 Armida 入面《詠歎調》 大自然始終臣服於愛的統治 同台演出有指揮 Eduardo Miller 所領導的聖西西利亞國家樂團及合唱團 就羅西尼這部歌劇,我想還講講的就是它其中第二幕出現了一段幾罕有的芭蕾舞音樂。樂器的色彩非常豐富,有豎琴啦,木管樂啦,就帶出了樂器的獨奏色彩。當然,羅西尼就是想 描寫Armida打造的這個魔幻花園的色彩 令人很舒服的在裡面還有這套歌劇當時是在拿波尼 San Carlo 歌劇院首演的而歌劇院的樂團當時是被認為是全個意大利最出色的樂團羅西尼亦都乘機想借音樂去炫耀一下這些樂器好手

嚟我哋听下呢一段芭蕾舞音乐一个历史性嘅录音。1952年 ，Tullio Serafin 带领佛罗伦斯剧院乐团演出，而呢一个嘅演出咧系好出名下嘅，因为扮演咗女主角咧，仲有女高音 Maria Callas。

been listening to the ballet music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act of Rossini's opera Armida. In that 1952 recording featuring the Orchestra della Teatro Comunale di Firenze under Tullio Serafin. 指揮大師 Tullio Serafin 1952年帶領佛羅倫斯劇院樂團的演出，是羅西尼的歌劇 Armida 第二幕結尾的芭蕾舞音樂。人與黃昏後今天的部分以花園為題，介紹一下是文學作品或者是音樂作品出現過的花園。我們又來到文學世界，在這麼多的作家之中，莎士比亞是其中一位引用最多花花草草的作家。統計說他在他的作品當中曾經是提及超過170種植物。那我們以下下來先聽一下馬德爾遜根據他的話劇《仲夏夜之夢》寫成的序曲，之後就回來看下話劇裡面一個很好笑的地方，就是森林之王 King Oberon 怎樣透過花的位置去指使這個精靈 Puck 去落迷藥落他的太太 Queen Titania 那裡。先聽下序曲，由 Claudio Abbado 帶領柏林埃樂樂團演出。

曲。我一路聽音樂嘅時候咧，一路諗呢一個 Desert Island Disc， 即係話可能咧就我哋要帶幾首音樂，就要去沙漠共度餘生。我會帶咩音樂咧？孟德爾遜呢一隻序曲咧，肯定入圍嘅。咁我諗我都會帶巴克，仲有莫扎特嘅音樂等等啦。好啦，講翻做下夜之夢啊嚇。咁我哋講到莎士比亞引用咗好多花花草草啦，其中第二幕咧就講到 King Oberon 要指使精靈阿 Puck 去佢個太太 Queen Titania 嗰度去落迷藥。咁但係佢都要話俾阿 Puck 聽，佢太太住喺邊度啊？平時我哋話俾人聽個地點，頂多咪會話啊，你行到去河邊轉個左，見到好多啊蘭藤啊、花花草草啊，咁嗰度就係佢住嘅地方。咁莎士比亞梗係高明好多啦。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如果你唔系惯性收听呢一个节目，介绍下，我哋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嘅下昼五至七点钟。第一个部分有主题嘅，咁而呢个部分就系音乐自由播放时段。根据一啲非官方嘅调查咧，咩叫非官方咧？就系、是、我听我啲朋友讲啦，就好多咧系中意六点钟，可能系开始揸车啊，或者系点样咧，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就听第二个部分。咁其实第一个部分都非常具趣味性，因为通常都有主题出现噶嘛，咁所以唔紧要嘅，你哋亦都可以上翻我哋第四台嘅网站啦，几时都得去重温翻节目嘅第一个部分。咁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二部分节目咧，有《芝加哥》呢一部音乐剧嘅电影版原声配乐，听下其中嘅序曲同埋歌曲《All That Jazz》，仲有女影星 Catherine Zeta-Jones 嘅歌声。

0: Music by John Dowland, A Dream, played there by lutist Thomas Dunford. 十六、十七世紀英國作曲家兼魯特琴演奏家，仲話咧佢亦都係一位聲樂家嚟嘅。都難得，啱啱我哋聽過佢嘅樂器作品《一個夢》，由魯特琴演奏家 Thomas Dunford 演出。今年紀念咗杜蘭特逝世400周年。
1: What's on？
2: 演藝備忘錄。
0: 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主辦的第二屆香港國際沙劇節正式開羅，為期16日，由6月5號到21號舉行的。開幕的節目是奧賽羅，前晚首演了，接下來星期三至五還有演出的。演出的卡士有演員梁雍婷、黃志文、梁天赤和黎玉清。奥赛罗之外，今届的沙劇节汇聚总共7地的演艺团体，上演9场节目，包括来自英国的重塑莎士比亚劇团的马克白独角戏，西藏自治区话劇团的哈姆雷特，韩国国立劇团的第12夜等等。演出分别在香港文化中心和西九文化区举行，详情请大家浏览香港国际沙劇节的网址。

咁我哋都嚟凑下热闹啦，立刻送上三首同莎士比亚作品有关嘅音乐啊！有电影《Shakespeare in Love》嘅主题音乐 ，Stephen Warbeck 作曲 ，Eric Kunzel 带领新生立大普及乐团演出。当年咧，《Shakespeare in Love》系非常巴闭嘅，都赢咗。史詩式的作品是 Steven Spielberg 導演的 Saving Private Ryan 成為當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影片。第二首音樂是由英皇合唱團演出 Who is Sylvia 來自話劇Two Gentlemen of Verona。 最後慘一點是奧賽羅入面女主角 Desdemona 臨死之前唱出的《楊柳之歌》，我們會

Organist Carl Richter there playing J.S. Bach's Toccata and Fugue, BWV 565. 巴克嘅 D 小调竹记曲与附加曲编号 BWV 565。刚才有管风琴大师卡劳力克特演出过。音乐揭晓所今日由李碧晶主持嘅人约黄昏后，多谢你哋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的英国呢，有一位很钟情于中提琴这件乐器的作曲家，他就是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 他在1901年创作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期的中提琴协奏曲之一。这一部作品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这一部作品将本来在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的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的主角。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一年，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他就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和和声学教授，

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ertius 狄蒂斯就推动中提琴的复兴运动，而这位狄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的作曲家为中提琴这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还有就是麦伊文 McEwan。 受到狄蒂斯的委托，就诞生了这部大型的中提琴协奏曲。首演的时候更加是由这位著名的中提琴大师 Lionel Tertius 狄蒂斯先生担任。狄蒂斯先生他的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而且他拉奏的音色亦都能够好像小提琴的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的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被观众所听到。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中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Pianist Martha Argerich just finished playing Franz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钢琴家阿加里树啱啱演奏完李斯特嘅 B 小调钢琴奏鸣曲，跟住系佢演奏普罗戈菲夫嘅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26。普罗戈菲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系一首要求极高超技巧嘅作品，而阿加里树就完全做到。呢首并

Martha Argerich just finished playing Prokofiev's Piano Concerto No. 3 in C, Opus 26,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Claudio Abbado. 方才是钢琴家阿格里树同由阿巴杜指挥嘅柏林埃昂乐团演奏普罗哥菲夫嘅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26，跟住第三首作品都系名为第三钢琴协奏曲，不过系拉赫曼尼诺夫嘅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0。 呢个亦都系近代伟大钢琴家现场录音之一，所以特别有趣。录音绝对引人入胜，充满精彩嘅即兴句法，同埋紧张同放松之间微妙嘅起伏关系。呢啲只系有最伟大嘅艺术家表达最伟大嘅作品先会遇到嘅。简单嚟讲，阿加里树对协奏曲嘅演绎系非听不可。 演出最闪耀嘅系协奏曲结尾，成功捕捉音乐嘅创意，达到最吸引人嘅效果。做到呢样要归功于指挥沙尔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能够喺音乐上灵活回应独奏者，呢一点令合作非常出色，推动到一个真正振奋人心嘅结尾。拉赫曼尼诺夫嘅抒情同考斯被生动展现。应文旁述之后。

特复杂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来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节十点钟新闻之后，又到咗逢星期日晚都会喺度同大家见面嘅星爷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咁喺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嘅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哋今次嘅音乐选择。踏入六月份的星爷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就有法国作曲家 Delib 的歌剧《拉克美》，一起听听当中最迷人的这一段花之二重唱。

And that was Alanda Dokaboklo, Legend of the Peasant by Villa-Lobos, with Yo-Yo Ma on the cello and Sergio Nodai Assad on the guitars. 巴西作曲家 魏拉·羅伯士的《農民的傳說》， 原本就是鋼琴獨奏曲， 剛欣賞到就是一個改編了給大提琴和雙吉他合奏的版本。 演出的就有馬友友和負責吉他伴奏的Sergio和Odai Assad。 由南美洲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北歐的作品， 接下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有葛里格為紀念丹麥文學之父霍爾堡誕辰200周年而創作的霍爾堡組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Holbach Suite, Opus 40 by Edvard Grieg, with Johannes Somari conducting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格里格的霍爾寶組曲作品40, 剛才欣賞到的就是由英國聲樂團的演出，指揮是Johannes Somari。 啱打心機嘅朋友，提一提你，呢度係FM97.6至98.9嘅香港電台第四台。你而家收聽緊嘅就係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鐘，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樂逍遙》。

Mikhail Pletnev there, bringing us Tchaikovsky's June Barcarò from the Seasons. 特別適合在一個夏夜靜靜欣賞的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鋼琴曲集裡面最為人所熟悉的一首樂曲。剛才欣賞到呢，就有鋼琴大師 Mikhail Pletnev 的演繹。送走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有马勒的作品。选来的就是有他这么多交响曲当中被公认为是最明朗快活的一首 G 大调第四交响曲。一起欣赏，加上了女高音独唱的第四乐章。里面呢就是唱出了天堂快乐的生活，在最后更加呢就是以天使的歌声使人心情舒畅，唤起所有的喜悦的歌词作结束。

Bernard Haitink lead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soprano Sylvia McNair in the closing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4 in G. 来自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最后一个乐章。欣赏过女高音歌唱家 Sylvia McNair 联同由海婷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同大家透过音乐去到法国嘅普罗旺斯。作曲家 Jean-Gabriel Marquis 在1930年的时候呢，就是写过一套以普罗旺斯做题材的作品 Mireille Suite 米拉奥组曲。想和大家欣赏的呢，就是里面的乡村生活，在桑树下，和傍晚的沉思。

Asparagus Capriccio Arabe, played on the guitar by Pepe Romero。 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西班牙作曲家泰利加的阿拉伯隨想曲，擔任獨奏的就有吉他大師 Pepe Romero。 泰利加的音樂之後，我們有歌舒榮的作品。

0: 星期三下午3:00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杨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说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 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刚刚我们听到小提琴家史巴夫拉奏西贝流斯的四首小品编号115，同他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科斯博。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们欣赏到罗力逊的《奥伟大的奥秘》，是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在艾迪神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冈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想带给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是由阿马戈斯创作的，演出者是吹奏木铜笛的佩奇和弹奏吉他的汉尼拔。最后呢会有一首中国音乐，是周龙的作品，叫做绿，就是绿色的绿啦。弹奏琵琶的是吴玉霞，吹奏笛子的是王赐恒。不过现在呢想先同你听一首原本是巴克的作品，是平均律曲集其中的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这个是普利娃改编的版本，交给小提琴家基利玛，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的成员。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叫做《星体音乐》啊，系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创作嘅。咁刚才呢个录音咧，由巴伦邦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㗎。

度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到 D 史卡拉蒂的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32， 是由钢琴家泰欧特弹奏的。之后亦都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白辽士的作品，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的永不遗忘的首度心情。一起演出的还有大野和士指挥的里昂国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辛邦。最后咧会听一下莫扎特嘅失乐作品噶，就系、是、降 E 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是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和钢琴家安斯涅斯合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LV562 其中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唐尼蒂，而他亦都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这一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的歌剧《拉达密斯托》。刚才呢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各斯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听到舒伯特的《罗莎蒙德》里面的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还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的呢就是阿巴杜指挥的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的图画小品里面的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合唱音乐嘅，当中就是将卡索斯嘅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是希京博图，阵间亦都系由佢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会有费兹嘅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嘅是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还有多利弦乐四重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中国嘅古曲啊，叫做《欧路忘机》。演出的是弹奏古琴的李祥廷，而伴奏的就是胡琴演奏家刘颂铮。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钢E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手风琴的音乐，是即高比的稀有曲当中的小夜曲，由玉喜美刚演奏。跟住呢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是孟德尔逊的作品，演出的是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和钢琴家美道顿。阵间我们会听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颂。跟住就会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我们会听下钢琴家张浩臣的演出。不过现在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演奏巴伯作品，是夜曲作品编号33。

刚刚我们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的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的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起演出的是帕尔文指挥的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海顿的歌曲《怜悯》，由男高音安斯尼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的，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担任独奏的是费迪，一起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跟住想同你一起听一下两首中国的古曲，先带来的一首叫做《格溪梅令》，这个版本相当特别，是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还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的，这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呢，我们都会听一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的身份出场，吹奏《梅花三弄》。不过现在呢，先为你带来拉威尔的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的《水妖》和《绞刑台》，交给夏马佑弹奏。

刚刚听到这一套是西贝流士的作品，就是他的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和钢琴家蒂博代合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较早前我们听过巴克的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53。演唱者就是假声男高音杜莫，一起演出的还有加利亚带领的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们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家的两首作品，叫做泪和阿德丽塔。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的幻想交响曲其中的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会有舒曼的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仙涅斯出场，演奏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一首 D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41，是贝多芬的音乐。刚才听过呢，就是轻松的小步舞曲乐章第二乐章。原本为长笛和钢琴而写，刚才欣赏过是吉他和钢琴合作的改编版本，由夏拉斯而重

0: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各类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吊饰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吊饰爵士 Modal Jazz。 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色士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ir Wat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吊饰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吊饰。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色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